0: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恩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1: 期我们累计接待了观众大概是近35万人次，那么区别于以往大家走进博物馆的这个走马观花式的参观的不同啊，我们发现今年走进博物馆的这些群体，尤其是亲子群体，他们更注重亲子体验，更注重这种参与式的、沉浸式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也可以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博物馆热潮的这样一个喜爱，稍后呢，我们也可以走进咱们的活动现场，来感受一下暑期的活动氛围。
0: 那咱们整个暑期期间，可以说青少年占为一个主体了，对不对？
1: 对对，是的。那么在咱们整个暑期的观众构成而来源呢，包括有咱们河南省周边的一些省份，那么远到呢像咱们的广东、广西啊，包括东北等等很多地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都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来感受我们中国文字文化的一个魅力啊。大家也希望通过利用暑期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带领孩子们来充电，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甲骨文的一个展厅啊，甲骨文文字的一个展厅。那整个汉字来说的话，它发展经历了几个关键性的阶段呢？
1: 是这样，咱们中国文字发展史

0: 本陈列呀，向大家详细描述了从远古刻画符号开始，经历了殷商时期甲骨文，包括金文，再往后呢，秦统一之前的大篆，以及秦统一之后的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简化字。可以说，您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就是看到了整个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景观式的大典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咱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亲子家庭，他们都选择走进博物馆来感受中国文字一脉相承的源远流长。
1: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展陈的特点也是通过这种实物啊和这种文字相结合的一个方式。
0: 对是的，咱们在展陈上呢也花了一些小巧思啊，通过这样的实物展板包括您可以看到咱们有这样一些场景、多媒体互动等等这样一些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广大观众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中国文字文化，让这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变成生活在人们眼前的这样一些鲜活的素材。
1: 其实我们通过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能够感受到咱中国的这种汉字是一脉相承的。
0: 对的确是这样，那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首先来看的就是咱们中国文字发展史的基本陈列，也就是感受中国汉字一脉相承的演变过程了。那汉字呢，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民的根和魂。那么因为有了汉字，我们的几千年的历史才能够不断的演变被记录下来，这也是它非常珍贵之处了。
1: 对，而且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而且前方还有几个展厅，是包括一些青铜器上的一些符号呀。
0: 对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呢，刚才我们看了甲骨文，那么咱们走出展厅之后呢，咱们整个这层向您展示的都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个脉络啊，包括这边展厅向您展示的有青铜器上的金文啊，对面您看到的是秦始皇统一之后的小篆，一直到发展到现今咱们文字的一个书写状态，也就是说它非常清晰明了的向大家呈现了汉字从小时候的萌芽时期一直发展到成熟期以至于现在大家使用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我们知道啊，这些古文字都比较晦涩难懂哈，特别是针对暑期咱们青少年这种群体比较偏多的情况下，那咱们是怎么让这些学生更好的来了解咱们这种古汉字的？
0: 针对暑期啊，中国文字博物馆采取了一系列的沉浸式的全方位的这样一些系列活动啊，比如说呢，我们针对团体开设了一些集展厅导览导赏、互动体验甲骨文韵律操等等这些于一体的一些针对团队的精品研学活动。那么针对亲子家庭呢，我们有自助的研学，另外呢还有像国潮
1: 趣的这种呈现哈，让这些小朋友们通过这种互动体验中更好的能够了解咱们这种汉字
0: 啊。对，是这样的。那我们稍后呢也可以随着咱们也邀请主持人走进咱们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甲骨学堂啊，来感受一下今天咱们目前的这个暑期的一个观众们的一个体验热潮
1: 啊。那咱们整个甲骨学堂来说的话，主要有哪些这种体验
0: 啊？咱们现在呢这个童趣工坊啊，向大家展示的就是针对亲子家庭的一个互动区。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暑期当中，观众里边最多的就是这种亲子家庭，他们的这个暑期的研学需求呢，就是时间相对自由啊，又比较注重这种实操性。那么我们针对这些群体呢，就开展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童趣工坊里边大家来体验的各种活动，比如说甲骨药囊、刻骨铭心、非遗螺钿、松紧冰箱贴。但所有的活动它的目的都是紧紧围绕咱们文字文化来展开啊，让大家通过这样的动手体验中国文字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对
0: 啊，咱们妨走进去看一看。
1: 对，其实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种小朋友亲子家庭真的很多哈，就可以说就是刚才在这儿看了一会儿，有很多的家庭参观完这个汉字的演变之后啊，都会亲手让小朋友体验一下。
0: 对，他们通过这样一种亲手互动体验，可以把文字文化体验亲自制作在某一些这个纪念品上，然后通过自己的 DIY 将他们带回家来做一留念啊，近距离的再来感受一下中国文字。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体验性的活动。
0: 那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刻骨铭心的一个体验。我们是采取了比较传统的这个，用刻刀笔将甲骨文的一些吉祥语刻写在咱们的这样一些甲骨片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组亲子家庭啊，他们就在制作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活动体验。
1: 我看到有很多这种甲骨文的。

0: 样板模板哈，
1: 对对对、啊，
0: 很多小朋友都会先画一下。其实写甲骨文有一种画画的感觉，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书画同源嘛。嗯、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吉祥模板上面都是取自一些吉祥语，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我们取自于一些“大吉大利啊”等等这样一些吉祥用语。包括步步高升、考上北大，都是非常具有美好寓意的啊！大家通过这样动手去体验刻写甲骨文，可能会有一种美好的祝愿在其中。包括这边我们看两位美丽的小姐姐啊，她们也在体验这个甲骨文的一个刻写活动啊。
0: 嗯，对，这种其实对于小朋友、对于游客来说的话，他通过这种刻画的方式，对他的自己的印象也更深哈。
1: 对对，是的，亲自操作。
0: 我们这边是什么？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组亲子家庭啊、
0: 嗯、
1: 小朋友和他的妈妈正在体验咱们一个做这个传统手串啊。那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爱美，喜欢戴手串是吧？啊，那我们这个区别于传统手串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我们的这个珠子上面啊，是有一些是带甲骨文字的啊，比如取自一些吉呀、美呀等等一些字啊，通过这样一些字印到这个珠串当中，然后串到手上来做一个纪念品带回家。
0: 通过这种手工的方式，也是能够让小朋友能够学习到这种汉字啊。
1: 然后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送锦冰箱贴，我们很多人出去游玩都喜欢带冰箱贴回家，然后很多家庭呢也是满墙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它区别于咱们传统意义上买的冰箱贴的不同，最大之处在于我们取自一些甲骨文，把这些甲骨文元素亲自拼贴到这个冰箱贴上，然后带回家。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咱们也是，您看这个亲子家庭，他们在做的是“大吉”两个字，
0: 这也是哦，甲骨文，
1: 对，甲骨文“大吉”两字，我们把这两个字呢，通过这样一种非遗的这样一种送锦的这种模式啊，让大家来做成冰箱贴的形制，这样的话呢，更贴近于咱们的生活。
0: 对，也非常的有这种祭奠意义哈。
1: 对对对，
0: 啊，通过这种非遗的东西跟咱这种传统的文字相结合。这边，
1: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看到小朋友啊正在进行研磨，这是我们的甲骨药囊的一个体验区。那么我们知道甲骨文呢，它最早被发现的时候啊，是一位中药材，它叫龙骨。它甲骨呢本身就是一种中药材，龙骨卖到药店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活动啊就是和药相结合的啊。其中呢，除了有龙骨这个药材之外，还有很多像艾叶呀、陈皮呀、等等，丁香等等，也正值暑期嘛，大家可以在这里通过自主选择中药材研磨，制作一个这种
0: 香囊。
1: 对，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最后呢，在这香囊上面呢，可以再有一些这个甲骨文字，比如这边我们看到这就是“大吉大利”的这个“吉”字。
0: 对，这个
1: 这样起到一个驱蚊避暑的作用啊。
0: 对，这个不但能够学到这个文化，还有实用意义、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些手工啊，基本上都是参与感更强一些。
0: 对，通过这种参观和这种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哈，也是让小朋友在暑期能够更好的来了解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汉字啊。这边是什么？
1: 您感不感兴趣？咱们来体验一下。
0: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来，请坐。
0: 对，
1: 先坐这儿。这是咱们的这个木刻甲骨文啊，也是一个器刻方式。那我们现在看到两位小朋友正在进行的是尝试用咱们的刻刀笔在这个木盘上进行刻制甲骨文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的成品。
0: 这个是跟刚才那个材质不太一样。
1: 对对，我们是采用了一个木质的形制，这个木质的形制呢是一个甲骨片的形状，然后这上面呢我们现在刻的是心心相印这四个字啊，它是刻制了一些甲骨文，把甲骨文刻在这个木盘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大家做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啊，挂在包包啊等等上面，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把甲骨文和这种木刻形制结合在一起。您来体验一个。
0: 对，我们来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在这个刻的这个过程中哈、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我们需要准备
1: 一
0: 个哪些东西？
1: 空白的。
0: 好，我拿了一个。
1: 来，
0: 好，
1: 你选这个。
0: 嗯，
1: 这是龟甲形制的。我们还有兽骨形制的。然后您选一组您想刻的这个吉祥语。
2: 对，选到你的。
1: 比如说这边四字的，还有两字的，像大吉大利，
0: 我可以选一个这个中国，
1: 中国，哎，中国特别好。
0: 中国这两个

0: 首先拿铅笔，
1: 他是要先在上面画一下吗？
0: 把这两个字写下来，写到这个木板上。
1: 我试一下哈。他这种，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二字啊，它是取自于咱们中国现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二字的一个记载的一件青铜器上。
1: 是，它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写法也没有固定的这种格式吧？
0: 它没有固定的笔顺。
1: 对，
0: 可以。
1: 所以我这个写的过程，其实你看，通过这种手工的方式，我们就可以 DIY 做一个自己的这种文创的产品。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将这个文创产品带回家也好。
2: 文化。
3: 对，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中国呢是最早烧造出陶器和瓷器的国家。那其实呢，陶器的最早的产地呢，就是在中国的古代的先民，早在10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了。而且呢，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当中呢，逐渐的发展了我们这个在广西大范围的运用的。我们看它为什么叫龙窑呢？从这个形态上就能看出来，它是建在一个坡地之上的，像龙一样很长，有一个一个的这个窑口，在这个窑口当中呢，其实可以及时的进行柴火的这个添加。然后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排烟口。这样的龙窑为什么用这种形式呢？它一个是可以增加它的产量，二个是可以保证它的这个火候，可以让这个火烧得更旺，温度更高，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2: 嗯，你看这个就是一种方式和方法，而且在青州那边现在还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啊。这个重要年节的时候，还是会在这个龙窑当中去制造泥青陶出来，
3: 对，
2: 给大家去感受一下一直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
3: 是这个烧造的方式。
2: 其实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我观察到的一些点位呢，就是它有很多的模型啊，它也有很多的这个造不同造型的一些造景。那通过这些造景呢，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还原当时的一些场景，包括一些建筑啊，包括这个我们也说泥青陶啊等等这一些文化符号。那现在我们再看看，在这里有一个造景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它是在制作泥青陶的过程当中。那跟大家说说泥青陶的制作要分成哪几个部分？
3: 是这样的，我们泥青陶呢，它之所以特别，是跟它的这个陶土关系很大的。

0: 我们由于这个管呢，它会稍微封闭一些，所以我们在一些信号比较弱的地方，我们刚才也影响了一些信号，所以呢，现在信号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再说一说泥杏桃的一些故事哈。
1: 对，泥杏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窑变，它的窑变呢是在高温的作用之下，这个桃泥本身发生了一个颜色的串变现象，所以呢，我们说叫出窑，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0: 当它烧造出来的时候呢，有可能随机的会形成不同的色彩和这个光泽在这个明星陶之上，是它最大的特别之处。而这个陶器呢，又拥有透气而不透水的双重气孔结构，所以呢，不管是用来泡茶也好，储存茶叶也好，甚至用来养花都是非常适宜的，是中国的四大名陶之一。
1: 嗯，其实我们去到泥星陶的这个工厂去看呢，还是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制作的工艺。他们已经慢慢地从一些花纹啊、样式啊，然后再说到它的功能，其实是兼顾功能性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而且非常的精美。我们说到这个广西的一些人文呢，你就必须得说到有拥有千年历史的花山岩画。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的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展厅当中也列出了，也造出了这样的一个造景啊，它是我们宁明花山岩画的其中的一部分。那它的一个位置呢，是在广西崇左的宁明的左江流域的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非常的，首先第一个非常的漂亮，第二个呢，它其实在说很多关于当地人2000多年前落月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其实是一种集中的体现。而现在呢，大家来到崇左呀，也可以去到花山岩画景区去看到这样的一幅美丽的岩画啊，它也是我们

0: 2026年年底前生产150,000架无人机，超过350枚防空导弹和雷达系统。这笔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
1: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乌克兰多次使用英国制无人机。那之前我们很少会听说英国制无人机，这一次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使用的英国制无人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厉害之处吗？
2: 在俄乌冲突中呢，双方都大量使用了这种比较廉价，乌克兰呢使用这些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个信息呢，最先是由英国的媒体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表示沉默。另外呢，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处于俄乌双方动用无人机、动用导弹对对方的后方目标、战略目标进行。另外一点呢，这些武器弹药由于装备的时间比较长，它的可靠性会降低，有可能导致它的未爆弹率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像美国以及北约的很多侦察机长期在这个东欧上空飞行，甚至有时候呢在黑海上空飞行，也会实时的监视俄罗斯军队的一些进展，特别是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进行侦察、进行定位。那么他把相关的这个信息综合之后，可以建立这种数据库，帮助乌克兰去干扰、去打击俄罗斯的地面系统。
1: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就是北约对乌克兰的这种情报援助已经成为了乌克兰杀伤链的最前端了。那对于北约的这一套侦察体系，俄方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
2: 应该说呢，北约确实给俄罗斯出了一道难题。目前来看呢，俄罗斯主要采取一种相对被动的这个防护方式，主要是加强自己的无线电频谱的管控，比如说它的新的一些指挥设施的建立要和它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呢隔离开，避免对方有效的定位它的指挥系统、定位它的指挥所。我们也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现在呢，它的指挥所遭到打击的频率在降低，说明呢俄军一直在改变、改进它的方法，改变它的一些作战手段。另外一点呢，就是加强它的伪装防护啊，包括这个不断的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系统进行机动啊，进行机动转移，提高它的生存能力，避免在某一个阵地呢待太长的时间，遭到对方定位之后呢遭到打击。
1: 北约对乌克兰战场的介入深度在不断的突破红线，而这场冲突的外溢效应也在持续的扩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日本方面相关的动向。
0: 2026年8月4号夜至5号凌晨，俄军对基辅州布罗马雷大型物流园区实施了猛烈的空袭。几天后，丰田乌克兰公司证实，其仓库在空袭中彻底坍塌，库内物资全损。对于此轮打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今年4月，乌克兰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亲赴东京，递交了在日本建厂生产军用无人机的方案。7月初，日方明确回应，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无人机。7月18号，俄副外长鲁坚科将日乌无人机合作定性为公开敌对行为，并警告称，所有支持乌克兰军工的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除了军工合作，早在今年5月，日本防卫省就首次向北

0: 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了4名现役自卫队军官。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直言，此举是为了掌握俄乌战场新型作战方式和经验。日本在资金援助方面也投入巨大，是全球对乌援助总额排名前列的国家。截至2026年初，日本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50亿美元。面对一个在军事上不断向西方靠拢、屡次触碰红线的日本，俄罗斯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进行视察。8月20号，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8月初，俄军在对乌克兰基辅的袭击当中击中了丰田在乌克兰的仓库，而且这个时间点正好是跟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的时间是正好是高度重合，这是个巧合吗？
2: 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之前呢，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目标的打击呢，很少涉及它的一些物流设施，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年7月中旬左右，那么乌克兰呢开始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一些物流企业的仓库进行打击，特别是它的冶煤公司的重要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开始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的物流中心进行打击，这其中呢就包括了一些这个丰田公司有相关仓库的物流中心。另外呢，俄罗斯对涉日的一些这个仓库进行打击，恐怕也是对日本颁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一种回应。日本发布它的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呢，大肆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可以说要把俄罗斯呢作为它发展军力的一个垫脚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会引发俄罗斯的不满。
1: 日本现在也对于参与乌克兰战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也知道现在乌克兰跟日本联合生产无人机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7月初的时候，日方就回应说要在日本本土量产乌克兰的无人机。那您怎么看日本和乌克兰之间
2: 限制？
1: 也就是说，日本和乌克兰联合生产无人机，日本不仅仅是想要去帮助乌克兰，更重要的是想要借机来发展自己的进攻性武器的这种生产能力，以及包括扩大武器出口。
2: 是这样的。
1: 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当中的伊图鲁普岛，这是第一次啊。而且呢，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我们也知道8月15号就日本投降日，您怎么看这个时间点？
2: 目前这个时间点到访南千岛群岛，首先是对日本表达不满。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呢，他执行了一系列的强硬路线，渲染俄罗斯的威胁，然后呢强化和乌克兰的合作，包括颁布了新的防卫白皮书。但实际上在俄罗斯看来呢，他的主要精力在乌克兰方向，他实际上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断地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很显然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恰逢日本战败投降81周，
3: 有成熟度等方面呢确实有优势。如果着眼未来，电磁弹射仍然是全球航母弹射的主流方向，走回头路貌似能解决当下电磁弹射存在的短板，但是它产生的新问题更致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导致新航母成本暴涨，工期严重
4: 封锁和威慑行动，并随时准备参战。如今美国与盟友合作奉行交易主义原则，任何付出都要有回报，甚至是数倍回报。那么对于韩国这些美国的盟友而言，维系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防务合作关系，恐怕要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本月18号，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在内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同时敲定了深化防务装备合作，推动澳方引进日本升级版护卫舰等事宜。网友提问说，日本为什么要远赴澳大利亚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
5: 日本选择在澳大利亚进行超高声速导弹包括其他远程武器装备的试验，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澳大利亚的环境好，地形开阔，美国多种武器装备也选择在澳大利亚进行各种实战测试，所以宽阔辽阔的靶场和实战高度接近，这样呢，日本和美国相关武器装备测试获得的理想条件包括数据有可能会更加便利。其次呢，是

0: 你像这条长桌，这个长桌的话是我奶。
1: 在古代，这个池子不像我们现代，通过这个机械把水真的打上去，古代都是人工自然，所以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好，通过这二泉的水，不断的在流下来，自然的流淌。它更工艺精细，是一般人是不能做的。这是，就是说这个太湖石啊，这个衔接，石头跟石头之间的衔接啊，就做的比较细，你一般人看不出来那种粗糙的，把它水泥的勾缝，也把它石头跟石头之间浑然一体。太湖石是四大要素之一，那赏石是石头的代表。一个园子里面，如果有了好的赏石，那这个园子它提升了这一个。它的档次。

0: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with their intricate water and rock landscapes, emphasize the principle of originating from, yet transcending nature. Hua Shuihan is a veteran landscaper with more than 70 gardens to his credit. He is adept at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a mountains and waters design into a modern urban setting. Thus, he makes it possibl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a garden from the comfort of one's own home.
1: 在我们无锡这个十几个园子中间，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王教授的那一个铺园。当初呢，他这个是园子，也就是个老园子，啊，他突然把我招过去，啊，他也蛮坦诚的，是吧？说这个园子，我交给你，你看怎么弄，啊，你说我不多嘴，不干预你的思路。当初这个小园子进来看了以后呢，就第一个想到，要把这个空间，是吧，再往高里面升。生的主要问题还是把这个围墙打高，啊，围墙先加高，加高以后这个石头要跟着上去，
2: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古典园林的这个轻盈特别重要，不是很沉重的感觉，就是我们一般文人讲法就是舒卷气，啊，它表现了一种舒卷气，
1: 包括这个水系呢也是这样，水系如果挖一个小的，那你这个空间，这个水系也是没有一定空间量，我们把这个底下挖空。延伸到这个底下，啊，看起来很凌空，房子也在水面上面，啊，特别是桥底下架在这个水面上面，腾空在上面，这水呀，啊，就向四面延伸。
2: 哎，这个桥，你看，
1: 虽小，
2: 感觉到我这个水是延伸到这个院墙外面去了。
1: 现在园林，一般我们面积比较小的这种小园子呢，它有的简化了有些，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把四大要素全部缩在里面，因为现代建筑。它有个小空间，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小的水系，用一些苔藓石种一些植物，这种形式，在目前情况比较多一点。

0: 园林是有生命的，特别是这些植物，随着时间的增长，它是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在这个继承。虽然不是一个大众。
1: Pottery for many generations, every sort of craftwork they produce, from delicate teapots to intricate ceramics, is transported along the waterways.
2: 这条就是大概有700岁，它是靠柴枝和松枝在里面烧制的，它的烧制难度也比较高，成品率相当低，才40%。那现在呢是用天然气窑烧。
3: 一个我们宜兴的这个菜呢，土话叫

0: 鳗鱼头笋，《本草纲目》上面也有记载，就是叫牛尾菜。这道菜是生长在我们太湖边的芦苇荡里面的，我们采取了一些清汤的这样的做法，哎，给到客人，外地客人就是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是从来没有吃过的，比较有地域性的。宜兴也是江南水乡嘛。第二个呢，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山林里面，那山林里面一定要靠水的流动来增加一些灵气，不像山泉水这么哗哗的流，它是缓缓的一个水的一个循环在流。那客人进来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水的清澈啊，水给人的这种滋润啊。那住下来的客人，他看到这个薄薄的一层水系，他就觉得人也会变得会有一些润润的感觉。
1: For centuries, the Grand Canal has nourished the land, supported trade, and connected people. To listen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ater, take in the beauty of the gardens, admire the Tsusha clay craftsmanship, and savor the local delicacies, is to witness how its heritage,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is keeping this city alive and vibrant.Carried on its waters, Wuxi is continuing its unrelenting progress.

0: 首先你看京杭大运河从这个左上角进入无锡，
1: 对于无锡人来讲的话，运河它是一个一直绵延至今的一个纽带。
2: 一个园子里面如果有了好的赏识，那这个园子它提升了这一个它的档次。
3: 其实紫砂是一个线条艺术，只有把线条把握好了，你的壶才能做好。
4: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紫砂壶。
5: 宜兴也是江南水乡嘛，那山林里面一定要靠水的流动来增加一些灵气。
6: This is the story of a city born out of water. In this episode, we discover how water has shaped Wuxi's identity.

0: 看过好多老人在这边，现在已经走了一波了。
1: 对，已经走了一波了，这就是第二波了。师傅，
0: 老爸爸，
1: 老爸，嗯，你几点钟来的？等到个八点钟再吃早饭，哎，早饭都你吃好嘞，
0: 吃好嘞
1: 啦。
2: 我是倪明祥，我是播客节目《出花捣样》的主理人，在播客里面我叫旧馆长，也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其实最早，想到用声音来记录无锡这座城市，其实是因为，在一开始我们就想要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但是我们其实尝试了一点，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朋友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有一种紧张感，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了是不是可以用声音的这个形式来进行记录，这样子只出声音不出人，那么。其实更有利于我们能够敞开的去聊，去探索这个城市，去探索一些更深入一点的话题。试一下话筒，看一下波形。
0: OK，Hello，Hello，
2: 一二三，
3: 一二三
0: ，OK，OK，
2: 一二三，
0: 没有问题，
2: 一二三，
0: 好，那我按开始了啊，一二，
2: 大家好，欢迎来到
4: 出花捣样。
2: 我是从小生活在运河边，现在也生活在运河边的旧馆长。那么出花捣样这个词呢，是来自于无锡话，意思是这个人花头比较多比较喜欢折腾所以我们想传达给大家的就是说城市不息，花头不止。当时的形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八零后九零后，然后呢去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街区去走一走，然后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是用无锡话来表述我们就把整个的过程去把它给录音录下来，然后传到这个音频的平台上面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无锡来自市民这个层面的一些过去的往事，一些故事。京杭大运河最经典的应该是清明桥，但是其实很少会有游客会走到大窑路这个区域。
0: 没错，
2: 大窑路少说的话应该是有600年朝上。对，其实最繁盛就明清时代嘛，最繁盛的时候大窑路上有100多座窑。
0: 哇，好多
2: 啊。对，所以形成了一个就无锡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俗语叫上堂十里尽开店，下堂十里尽烧窑。其实无锡有一个地方一直是我反反复复会去的地方，就是大窑路。大窑路我会发现我每年去的时候那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以前我们聊过的很多当地的原住民然后到现在他们有一些其实已经搬离了大窑路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几年下来我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不管这个原住民搬去了哪里，还是说是选择留在大窑路这个地方，他的身上其实都沾染了运河的这样的一种气息。无锡的整个的城市走向其实是一个45度的，首先你看京杭大运河从这个左上角进入无锡，然后到市中心之后这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腰线就是五八年到78年开挖的这条新运河然后再一路向东南的方向。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古运河边上，就在清明桥的南边一点点，拍摄的时间呢是2019年的年底，当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全部拆迁完毕了那么这家店其实特别符合我们小时候对于路边的馄饨店的这种样貌。其实工作室里面有一些家具还是从我们自己家搬过来的你像这条长桌这个长桌的话是我奶奶家的老房子我奶奶家的老房子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运河边上但是当时拆迁的时候我把有一些东西保存的还相对比较 OK 的东西我其实都把它给收集出来了。对于 无锡人来讲的话，运河它是一个一直绵延至今的一个纽带。未来的话，我其实想在亲子领域去做一些尝试，把这个我们收集到的无锡本土的一些故事场景，能够以小朋友更喜欢的方式去传达给他们。到马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讲述者，他呢说为什么会来参与大马路这个事情，是起因是因为他的爷爷在临走之前给了他一盘磁带，那么在这个磁带里面录下了爷爷年轻时候的这个想说的话，用乡音录制的一段声音，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价值，我来荡一下马路其实是为了留下这段音频，未来的时候能给到我的下一代去听一听啊，那个妈妈当年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其实我们认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是由千千万万的无锡人其实构成了整个无锡的一个历史啊，我们其实就是在收集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啊，一方面把故事留下来，一方面也把方言留下来啊，能够告诉我们的这个下一代。
3: The Grand Canal as it passes through Wuxi makes its presence felt almost everywhere.Yet,
5: 一定要有古意，我在悠扬。那有人说你跟你做园子好点，一个特点是能够折醉古人。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做的最好一点，也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就是这些太湖石啊，做的比较精致，是吧？主要精致啊，上来也不会啊，我也从这个什么都不会，才开始这个园子一打理，啊，逐步逐步，大概就靠近五六年，啊，逐步就是进了状态。那么人家问我说，那你以前不做什么？你做什么工作？啊，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以前搞绣花的，电脑绣花的，人家就笑了，啊，说这个怪不得这个工艺精细，是一般人是不能做的，这个事。就是说这个太湖石啊，这个衔接，石头跟石头之间的衔接啊。就做的比较细，你一般人看不出来那种粗糙的，把它水泥的沟缝也把它石头跟石头之间浑然一体。太湖石是四大要素之一，那赏石是石头的代表。一个园子里面如果有了好的赏石，那这个园子它提升了这一个它的档次。

0: beauty of a garden from the comfort of one's own home。
1: 在我们无锡这个十几个园子中间，啊，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空间，这个水系也是没有一定空间量。我们把这个底下挖空，延伸到这个底下，啊，看起来很凌空，房子也在水面。
0: Much loved for centuries, the remarkable purple sand is the source of their livelihood for the entire village. Here, families have been producing pottery for many generations.Every sort of craftwork they produce, from delicate teapots to intricate ceramics, is transported along the waterways.
2: 这条就是宜兴古南街，宜兴紫砂的发源地。啊，我就是从小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我们徐福康陶器行就是在这条古南街上。
3: 我叫徐曲，从事紫砂陶设计制作。我的家族呢是有100多年的紫砂传承，其实到我已经是第五代了。像我们紫砂是分几大类的，有圆器、方器、花器和锦囊器，就是这四类。传统器型都是这四大类当中分类的，但其实呢又可以把这四大类其实又可以相互融合。传统也有从容易到难的过程。我们一开始呢去学传统器型一般都是去学一个圆器，
4: 表面的光泽度就是靠那种压平它那光泽度就出来。它是鳞片式的，它那个结构是一层大一层一层大一层，你正好用就像羽毛一样的，你把它一捋过来，它就毛就顺了，顺了以后它那光泽就出来了。
3: 做壶首先要学习工具，如果工具都做不好，壶是肯定做不好的。其实整个壶身的线条的把握是要通过我们一个工具叫篦子，就特别是初期的竹篦子的那个线条的掌握，才会就是让我们整个壶身的就是整个曲线更加的饱满。工具做的就和壶的线条比例的要求一样，一条曲线到整个曲面的一个设计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制壶人对于整个形体的把握非常到位。其实紫砂是一个线条艺术，就是只有把线条把握好了，你的壶才能做好。
4: 这现在是第一步，先归一个大致的形，所以功夫都是磨在这里面的。

土生土长的宜兴丁蜀镇人，因为妈妈是矿工师傅，所以可能我对紫砂就是有另外一种情怀。紫砂泥是有脾气的，我在做镂空壶的时候特别特别能感受得到，有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在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看我现在这状态有点硬了啊，你别跟我刚了，再刚我就裂给你看。那个时候我得顺着他，他给你一个时间段，他只给才40%。那现在呢是用天然气窑烧，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窑场上，窑尾处呢就是咱们紫砂壶烧制以后成品出来的状态。像我的作品就刚刚从窑里面出来了，我的镂空器连年有余，从生胚到熟胚颜色发生了变化，大小发生了变化，达到了18%的一个收缩比。

我在做镂空壶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失败，一把壶大概做了20天，然后烧制出来以后裂开了，我很难过，我非常难过，我嚎啕大哭了一场。我回头想，放弃，不行，不能放弃。我把壶做成了一个庐山的状态，以金文线做面做镂空，壶的表面做了钱塘江大潮的潮水状态。当时在设计的时候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上下对接的时候我怎么去吻合。我想到了鲁班的榫卯工艺，这个工艺在紫砂里啊好像没有见过，但是我想试一试，所以我用了子母扣的表现。苏东坡他说过一句话，五星安处是我乡，我加了一个蜡烛跟苏东坡说，我想给你一个家。前一阵子我听了一个音乐叫《向云端》，后来我就想着我要把音乐做成紫砂壶，然后我以五线谱做整个壶的一个线条，用音乐的符号来作为壶角，在上面有一团祥云，突然就想起了向云。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紫砂壶。匠心是用你自己的精气神去做器物的精气神，用你自己的灵魂去注入到作品里面，然后这个作品才会去表达你的状态。

0: 香啊，先闻一下。
1: 我叫鲍琳，是宜兴春山在望酒店的主理人。春山在望这个品牌的读音和字形都给人向上，春就代表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山呢就点明我们这个所在的一个自然环境，在望期待的望，这种期待的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那我们宜兴也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一直是比较富裕，而且呢文化底蕴比较好的一个小城，有7000年的制陶史，给人也是很美好的一种保障型的小城，哎，宜居。